的女儿，我们爷爷，嘿，干什么爷爷？卡比卡比卡比，哎呀，塞乌拉蒂，哎，拉蒂尼阿米，我爷们阿尼达水，阿尼米夸那贝呀，没爷爷，我爷你，我不。

0: 别是要花钱，还要我，还拿我母女一把把我说的这样子，不然呢我没有挖五块的工业不散开，要不要说我？
1: 和24.com VCT 的 Capital Money Obana。

马卡拉波萨 Thank you Jesus 我不要观察 Finish 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不要你我